春天归来的时候，好像梦里一幅画，开头的这句歌词，这么多年我一直念念不忘。似乎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随口哼唱出来。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能够被人坚定的选择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就像夜晚的星空，星星再怎么多，他眼里也只会有你这么一个月亮。王志新星河。

史铁生在书里写道，不管你对多少异性失望，你都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自己的品质，你的心魂，你的处境，与别人无关。

今天有人跟我说，分手之后先删除对方的那个就是输家，对吗？我说不对。他说那偷看对方动态的才是输家。我说也不对。其实我觉得先删除对方又去偷看动态的人才是真正的输家。先删对方的人很果断，但是你不明白，那些删了你还忍不住看你最近怎么样的人究竟有多爱你。

碰见你。今晚我终于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摊开关于你和那座城市的记忆和音乐，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不会再遇见像你一样的人，就像你也不会再遇见像我一样的人。我会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那些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那些一起读过的伤情故事，那些美好与疼痛，我都一一记着，成想不再等候的姑娘。

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躺着打开手机，发现找不到聊天的人，于是打开某些视频软件看一看，笑一笑，感动一下。所有的陌生人，愿你余生幸福美满。

0: 质，金丹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第几个夜晚再次梦见你，醒来觉得十分失落，习惯性的去拍一拍身边的另一半被子，能拍到的也只有冰冷的被窝。帆布小镇，今夜无法入眠。

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就那么走啊走，仿佛怎么也走不到尽头。梦里你笑着对我说着近况，我也笑着回应，

0: 是因为我想起了你，希望你好，但不知道你偶尔会不会也想起我。
1: 有

现在变得很奇怪，洗澡的时候要调到喜欢的歌为止，吃饭前一定要找到下饭的剧才行。你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太麻烦。我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怎么可能对感情将就。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

0: 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永续。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人心太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

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的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

那些数着年轮的清晨与黄昏，把等待酿成了透明的琥珀。枯树终会等来新绿，孤岛终将遇见潮汐。当所有无人问津的执着在黎明前凝结成霜，才懂得世间最动人的情书是用心跳写就的年月。候鸟掠过寂寞的荒野，不是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时光的刻刀把誓言雕琢成掌心的星辰。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0: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永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还是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学校里正是一派初春的场景，当这一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似乎也像刚抽出嫩绿色枝条的柳树随风摇摆。

春天归来的时候，好像梦里一幅画，开头的这句歌词，这么多年我一直念念不忘，似乎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随口哼唱出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到头来有多少事被我们铭记，又有多少事会被我们忘记？有多少人会一直伴我们同行，又有多少人会跟我们渐行渐远？人生说到底就是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啊，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成病久不唱歌，忘了

很喜欢他的这一首歌，音乐简简单单，有一点类似复古的山歌风格，两段歌词重复吟唱，感觉却格外的美丽。或许正如生活也是这般，简单的才是最美的，不要想太多，不要纠结太多，忘了就忘了。

如果下雨了，跑与不跑，衣服都是要湿的，还不如慢慢走，毕竟结局已定，过程无疑。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能够被人坚定的选择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就像夜晚的星空，星星再怎么多，他眼里也只会有你这么一个月亮。王志新，星河。

史铁生在书里写道，不管你对多少异性失望，你都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自己的品质，你的心魂，你的处境，与别人无关。

今天有人跟我说，分手之后先删除对方的那个就是输家，对吗？我说不对。他说，那偷看对方动态的才是输家。我说也不对。其实我觉得先删除对方又去偷看动态的人才是真正的输家。先删对方的人很果断，但是你不明白，那些删了你还忍不住看你最近怎么样的人究竟有多爱你。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第几个夜晚再次梦见你，醒来觉得十分失落，习惯性的去拍一拍身边的另一半被子，能拍到的也只有冰冷的被窝。帆布小镇，今夜我无法入

今夜无法入眠，是因为我想起了你。希望你好，但不知道你偶尔会不会也想起我。

0: 很多人现在变得很奇怪，洗澡的时候要调到喜欢的歌为止，吃饭前一定要找到下饭的剧才行。你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太麻烦。我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怎么可能对感情将就。
1: 当我们终于变得沉默寡言，才发现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3: 永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心态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不要再

续收听，继续收听。当就这样甘心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睡在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许收听，许收听。当我太笨，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紧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抱怨，生活的压力太大，家庭的负担太重，工作的苦难太多，爱情的麻烦重重。于是在我们眼里，安徒生成了最大的谎言家，连海的女儿都被他写得那样凄美，令人陶醉。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包袱很重，我们的肩膀很痛，我们流浪于人群之中，我们封闭了内心，我们拒绝了向往。当幸福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拒绝张开双臂。事实上，生活真的那么糟糕吗？不，绝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感情会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心怀幸福。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J.K. 罗琳在《哈利波特》中用想象力构造了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童话世界，于是幸福的童话世界里也有了恐怖，有了血腥，有了邪恶。然而有趣的魔法咒语和飞天的扫帚却让我们看到了魔法世界的幸福与浪漫，而爱的力量永远比魔法更强大。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幸福。

上天不会亏待你，人生不会辜负你，你的努力终会得到相应的回馈，你的付出也会换来满意的答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人海茫茫，一生之中我们会与很多的人相识，但彼此能否一直在人生路上携手同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同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三观不合，两心不齐，久行必散。三观不合的人不会理解你的想法，体谅你的难处，你开开心心分享的快乐，他认为你在炫耀；你尝试倾诉你的难过，他却笑你如此矫情。道不同不相为谋，心不同何必同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真正与你齐心的人，一定是彼此理解、相互懂得的人。你的情绪他能感同身受，他的想法你会深感认同，所以能够处处体谅包容，在艰难的人世间相互扶持，一路走下去。选择和什么人相处，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陈琳用那淡淡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爱意难择的意境传递进每个人的心中。一生为情所困，也为情丢了自我。和不同心的人在一起，你有你的未来，他有他的计划。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段关系里，你只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吃力。

0: 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的人教会了你爱和珍惜，算计的人教会了你什么叫防备，坚强的人会促使你一直向前，伤你的人会告诉你什么叫原谅。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

人生就是五味杂陈，我们遇见的人也是胖瘦高矮各不同，他们带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以什么

心态去面对。你若宽容，心就不会被阴霾覆盖；你若坚强，人就不会被荆棘吓退；你若珍惜，情就不会被凉薄伤透。心怀感恩地去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是他们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给你悲欢离合的体验，给你酸甜苦辣的触感。遇见不会如你所愿，却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幸福，有的是成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论今天多么的困难，都要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困难踩在脚下，你才会站得更高。生命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唯有经历各种各样的折磨，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恰似蝴蝶破茧的过程，在痛苦的挣扎中，意志得到锻炼，力量得到加强，心智得到提高，生命在痛苦中得到升华。当你从痛苦中走出来时，就会发现你已经拥有了飞翔的力量。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漫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质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封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

0: 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续收听，继续收听。当我太笨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紧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离就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都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却隔着整个宇宙的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0: FM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我的音乐。
4: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永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滞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爱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

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进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1: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又不加思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作业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在这首歌里唱的是梵语，歌曲里都是留恋和不舍。现在的我很好，看到你也过得不错，我就放心了。只是偶尔还是会梦见你。今晚，我终于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摊开关于你和那座城市的记忆和音乐，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不会再遇见像你一样的人，就像你也不会再遇见像我一样的人。我会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那些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那些一起读过的伤情故事，那些美好与疼痛，我都一一记着。成想，不再等候的姑娘。

手机，发现找不到聊天的人，于是打开某些视频软件，看一看，笑一笑，感动一下。所有的陌生人，愿你余生幸福美满。

梦里的你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就那么走啊走，仿佛怎么也走不到尽头。梦里你笑着对我说着近况，我也笑着回应。今夜无法入眠，是因为我想起了你，希望你好，但不知道你偶尔会不会也想起我。有多

0: 现在变得很奇怪，洗澡的时候要调到喜欢的歌为止，吃饭前一定要找到下饭的剧才行。你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太麻烦。我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怎么可能对感情将就。
1: 等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成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添加好友，通过验证，修改备注，置顶聊天，特别关注，聊得火热，取消置顶，修改备注，不删好友，也不拉黑，更不屏蔽，默默关注。故事很短，但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原谅我还没忘记。

0: 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到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这飞扬世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关于爱，关于人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我此刻唯独爱沏一壶热茶，温暖我心，读一本闲书，宁静我心。心呢，如果没有栖息的方向，去哪儿都是流浪。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Hey honey, I wanna tell you that I have a new boyfriend right now.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可以看见

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信念感，明白自己也是能够发出让人看见的光芒的。谢春花，远程落身旁。

你就在于他能够看见你的闪光点，也能忽视你的缺点。他可以赞美，可以不说话，但你知道，那些都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彼此欣赏，彼此相信，然后变成彼此最温暖的依靠。

微不喜，不爱也不渣，时而开心，时而抑郁，时而迷茫，时而清醒，脸上的笑容少了，但依旧善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一千零一次，我爱。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

所有的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不是恩赐就是教训。我多一次心真的不容易，但不怪你，怪时间不对。若不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我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总是没错的。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海先生，飞吧少年。

最近有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灿烂的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没有人跟我一样躺着打开手机，发现找不到聊天的人，于是打开某些视频软件看一看，笑一笑，感动一下。所有的陌生人，愿你余生幸福美满。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第几个夜晚，再次梦见你，醒来觉得十分失落，习惯性的去拍一拍身边的另一半被子，能拍到的也只有冰冷的被窝。帆布小镇，今夜无法入眠。

梦里的你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就那么走啊走，仿佛怎么也走不到尽头。梦里你笑着对我说着近况，我也笑着回应。今夜无法入眠，是因为我想起了你，希望你好，但不知道你偶尔会不会也想起我。

人现在变得很奇怪，洗澡的时候要调到喜欢的歌为止，吃饭前一定要找到下饭的剧才行。你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太麻烦。我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怎么可能对感情将就。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想做你冬天茶杯里面泡的茶，让你捧在手心里，温暖你冰冷的双手。想做你聚餐火锅里加的辣，看你吃得过瘾，笑得像个孩子一样。想做你荒芜心脏，重新接受暖阳开的那朵花，变成一切美好事物伴你左右。喜欢你。

是啊，我就是喜欢你，喜欢开心的你，不开心的你，不分情绪好坏。喜欢夏天的你，冬天的你，不分季节。喜欢阴天的你，晴天的你，不分天气。这世界也许不美好，但因为有你，万物温柔，人间值得。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想和你说，我在等你，郁可唯的歌，你知道。

穿梭在城市中，挤上拥挤的高峰地铁，踏上满载着乘客的公交，眼前的景色随着车的速度飞速变化。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背后也是一片漆黑。每天很早起床，为了赶上那一班去往公司的车，背包里还揣着没吃的早餐。每天很晚回家，

0: 上的每个人都很疲惫，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也总是会说过得很好，没有加班，压力不大，工作顺利。但自己知道大多时候都是一地鸡毛，于是这一个歌手为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人写了这一首歌，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的孩子。何大河，他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
1: 城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是七月夏夜里的萤火，夕阳吹着风的柔，星光在无意中闪，恰似天外来物，却相隔银河之外。薛之谦，天外。

就是在我们对视的时候我躲开了，在你转身的时候我又盯着你的背影看了好久。

天，小熊在洗衣服，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熊妈妈就说，你认真搓呀。小熊红着眼睛说，搓过了，搓过了。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既然错过就放下吧。始于脸红，终于眼红。

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春日时光，蓝天白云，微风和煦，泡上一壶热茶，捧一本书，坐在阳台上，放一首轻柔低沉的音乐，安安静静的度过，有着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日子刷刷流过去，转瞬即逝，比河水更加无情。这首歌，唐映枫，《我飞扬的时间》。

0: 远，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
0: 永续。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